0: 弟弟，不知道你看啥？跑慢点，我肠给炸了！
1: 你别笑。
2: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0: 没事吧？
3: 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开车不太啥的，看路了都是。哎呀！
4: She what?
5: I do so much.
6: Continue.
7: Because graphic.
8: Microwave.